0: 多啲客嚟噶嘛，咁吸得多啲客嚟，对于酒店业方面嗰个情况又系点咧？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啦，就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
1: Hello，你好。
0: 暑假期间咧都系要即系揾你咧 update 下最新嘅情况先啦。咁你哋咧都系即系前线噶啦，特别系你啲会员添啦。咁暑假期间一般都系旅游旺季嚟嘅，我哋自己去 book 酒店都会发觉呢啲价钱咧，我唔敢话海鲜价啦，但系因为特别贵啲嘅喺呢段时间。咁你哋其实整体嘅情况系点咧？
2: 通常我哋暑假咧，的确系一个比较吸引家庭旅客啦嘅一个时间啦，咁香港仍然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吸引国际旅客嚟嘅
0: 国际大都会。
2: 当然如果见得到中东嗰、那个吓，即系一直喺度乱紧，但我哋都会留意系咩咧？对于好多欧洲过嚟嘅旅客咧，系有少少窒碍咗嘅。咁但系虽然系咁样啦，我哋东南亚啦，喺国家嘅唔同大城市啊嚟香港嘅人数都冇少到，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相信咧，我哋其实可以保持到我哋呢一个嘅优势嘅。
3: 嗱，優勢就見到啦，你見到其實政府近年推動好多唔同城市啦，有好多唔同嘅比賽都落喺香港啦、體育園啦。咁其實呢啲國際城市咧，係咪真係能夠即係正如坊間所講，係即係激活咗留喺香港消費嘅人咧？因為好多時嘅情況就可能佢睇完就走啦，咁佢就未必會過夜喎。咁實而家現時嘅情況係點？同埋如果真係過夜嘅話，個酒店價格。个比较又系咪真系贵咗？
0: 加多句先，佢呢啲算唔算系高消费嘅客群？
2: 啊，绝对系。我相信当可能啲听众听紧佢哋嘅时候咧，大家可能已经感受紧咧世界杯之后嘅另外一个嘅足球气氛喺香港嘅。咁所以呢一个嘅时候，我睇得到咧就系唔同嘅即系叫盛事活动咧，我哋都同启德倾过咧。原来佢哋嗰个带动个经济效益都有不同嘅。例如我哋见得到咧有啲concert 嚟讲啦，又得意。如果佢哋 target 嗰个嘅主要市场咧系比较年轻嘅一啲女仔嘅话咧，追星咧，佢哋嘅消费咧，其实你要 target 嚟边个咧？佢哋嘅父母，系啦，因为佢带佢落嚟嘛。咁当然咧，去到如果足球嘅盛会咧，啊，越嚟越多我哋见得到咧，尤其是类似英超呢啲咁样嘅，佢哋吸引嘅咧系比较较高消费嘅。嗱，点解咧？因为而家我哋见得到旅发局嗰度多谢下佢，而家啲 target 做得好好啦。佢越嚟越去做一啲比较中长线嘅市场嘅推广。其次咧，如果你留意到佢最新嘅口号咧，会指在香港，即系净系香港先有呢啲咁嘅体验，咁所以我哋见得到咧就
0: 系
2: 话，
0: 即系我哋足球盛会啊嘛，
2: 系啦，嗱，第一就系要卖我哋嘅特点，第二就系我哋要揾啱个市场，第三就系讲揾啱个市场有咗特点之后咧。点样留到佢嚟喺香港呢？就是要串连消费，住多几日。就算我真心讲啦，有一啲可能住得好近嗰啲、我哋上去深圳都未必过夜啦。咁佢落到嚟嘅时候，都可以带动到呢个嘅餐饮啊、零售啊。咁呢个就全行全市就
0: 好。呢个少少补充下啦。嗱，香港人呢，其实去迪士尼乐园呢，其实都好近噶。但好多人点解会都住一晚呢？因为玩完你其实好攰噶嘛。如果你能够配套方面做得好咧，其实都真系可以成为一个即系package 可以令佢咧留多晚噶。
2: 我绝对系啊！即系如果我哋睇翻。越青南下佢哋嗰个嘅延伸嗰个政策推广之后咧，其实都睇得到有好多例如去园区啦嘅，嗱唔系净系睇得园区嘅，你嚟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呢啲，咁都系睇得到咧。我都睇佢哋冇可能几日可以来回，嗱虽然都有特种兵嘅，但我哋见得到有好多咧，真系而家讲紧体验咧，就唔好赶，系啦，要漫游，要慢活，要去享受嘅。嗱呢啲咧，我哋就觉得咧，应该再加强推广，令到呢啲叫中高端消费。或者甚至我哋而家越嚟越见得多嘅咧，就旅发局都有推广嘅，就系嗰啲叫做咩咧？叫商务嘅休闲旅游，系啦，嚟得开会咧就顺便嚟埋玩。咁呢啲咧就我哋见得到咧个消费力系最劲噶啦。
3: 嗱，有消费力咧固然好啦，咁但系见到其实启德体育园开咗之后咧，其实整体成个城市都系即系气氛热咗嘅。咁亦都见到咧，其实嚟紧咧暑假都有啲外队访港啦。咁啊，作为足总嘅副主席嘅你，即系酒店如何配合呢一个嘅机遇，可以再做好啲咧？嗱，坊间成日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嘅特色嘅，譬如举例有啲咩榴莲宴啊，有啲咩住宿优惠啊，咁譬如呢方面作为酒店嘅，有冇啲咩举办，即系俾啲球迷喺赛前赛后嘅一啲互动咧？
0: 呢轮都好热闹
2: 嘅，绝对有嘅。就算我讲翻香港足球总会，都有一啲酒店咧系用啲嘅叫我哋香港代表队嘅主题嘅一啲住宿嘅体验啦。其次就系其实如果睇翻唔同嘅足球盛会啦，其实我哋唔单止净系我哋酒店，其实我哋而家发觉系例如旅客咧。 佢哋去買飛啊、買票啊，佢哋就係去嗰啲叫旅遊平台做嘅。
3: 係冇錯。
2: 咁所以我哋都過去幾年都加強同佢哋嗰個合作，因為點解咧？咦，唔一定係話要經我哋酒店去包飛嘅，同一時間喺平台嗰邊佢又有包飛，咁所以變咗咧就喺唔同嘅地方都包到飛，係啦。咁變咗暑假嘅時候，例如我哋今次咧有好多咧嘅旅客咧就會係用呢啲咁嘅套。

0: 票形式啦，咁唔单止嚟到咧系就系买完嗰个叫做盛会啦，或者足球活动咧，跟住再加埋酒店，即系佢就会加埋啲园区，
1: 即系成一个 package 咁样
0: 嘅。系啦，佢呢种咁样串联咧，就真系可以跨界别。同一时间咧，我点睇都好啦，冇嚟睇完个波，你可以半日可以玩完迪士尼嘅。咁所以去到呢啲咁样嘅位咧，就真系可以咧我哋去啱我其实我欧洲翻嚟，我见到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去亲一个地方去玩咧，讲紧系要 plan 去玩两个礼拜。咁当然香港咧，我哋咧就
1: 都市人都好难放长。
0: 嗱，唔紧要，香港我见得到咧，其实我都可以玩好长嘅。但系而家更加重要就系点样去带动啦，五年规划而家讲紧啦，就系个湾区嘅一程多站旅游。咁所以咧嚟到香港玩完之后咧，好自然咧，啲人就会过去澳门啊，去下湾区其他嘅城市啊，去体验啊，食嘢啊。咁嗱呢一种咧就系我相信咧。未来的香港旅游定位
1: 我们成日讲香港旅游定位我们香港就要加上大湾区湾区旅游但正正这样就可能令到留在香港住宿的人的日数会少了这方面酒店业界有没有预计过或者怎样部署的
0: 呢不怕为什么呢我又很大胆为什么我刚刚去了法国就在那里 heat wave 热到傻了回来了还有伦敦那些地方跟那边朋友去谈就是其实很多国际的旅客呢他们去到欧洲啊日本啊亚洲啊这些地方方咧，佢哋一 plan 咧系玩大概两三个礼拜嘅，咁所以佢如果预咗两三个礼拜咧，佢就会系多个城市去玩，系啦。咁如果系咁样睇嘅话，其实我哋香港一般嘅旅客嚟到咧，都起码平均下旅客嘅数字啦，都住两三万啦。咁如果我哋话摊开嚟到嘅话咧，咦，我哋香港我以前都讲噶啦，好似跑马咁样，系啦，个胆喺呢处，咁然之后咧啲脚去边处其他周边玩咧，咁净系湾区呢一个咁样嘅城市群咧，都其实够佢玩喺个零两个礼拜啦。咁去到內地嘅一啲旅客咧，如果唔係近嗰啲咧，搭得飛機落嚟，佢都冇理由一日睇完就走噶啦，玩都玩唔曬噶啦。咁所以點樣令到佢哋咧，就係尤其是暑假啦，其實頭先大家講緊暑假嘅時候，帶一啲家人去一啲體驗嘅時候咧，
1: 家庭客多
0: 係啦。你去到家庭客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個灣區唔同城市群咧，亦都有個優勢嘅，因為咧有唔同嘅體驗啦，唔同嘅價格啦，呢啲咁樣咧就令到佢哋咧可以咧去即係叫做。策划一个比较长啲嘅系一个旅游体验啦。
2: 嗱，旅游体验归旅游体验啦，其实而家即系北上消费咧，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啦。每逢咧周末周日咧，都好多人上咗去噶啦。
1: 即系两地交往方面，大家话双向流动、哦。
0: 话双向流动，我哋不嬲都行紧噶啦。咁更加便利咧。嗱，我明嘅，有好多人就话，咦，会唔会便利到以后越嚟越少人留喺香港啊？嗱，不过我又咁样讲，如果睇翻香港嘅旅客数字，如果你要过夜嘅百分比咧，其实一直都系差唔多，即系简单嚟讲咧，我哋香港有三百几间酒店，九万几间房咧，其实我哋绝对有呢个接待能力去俾佢过嚟。但同一时间咧，佢哋会过夜嘅。头先我所讲啦，我哋嘅目标市场唔系嗰啲十五分钟过到嚟嗰啲，我哋去推广旅发局，就算定位宣传咧，都系一啲起码高铁三个小时生活圈以外啊。我哋去到国家其他嘅城市啊，甚至新兴国家咧，我哋最近呢几年见得多系咩咧？例如俄罗斯啊呢啲，哇，佢哋原来高消费旅客、啊。
1: 仲有系中东啦，说到
0: 中东啦，系啦。乱紧嗰时飞过嚟啦，咁样嗱，咁所以我哋见得到咧，就系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嘅优势咧，比有阵时我哋见到内地嘅好多城市咧，都好羡慕同埋想学习香港咧，就系点样去吸引接待呢啲咁嘅国际旅客，而亦都系点解我哋可以有呢个咁嘅高质量吓嘅一个旅游体验，可以继续保持得到咧，就是、因为我哋香港呢一个嘅国际联通嘅优势，同埋嗰个内容咧，系可以令到旅客咧喺全世界咧，第一容易嚟香港啦，第二嚟到香港嘅时候又可以玩啊、食啊、买嘢咧，呢一种嘅体验咧，我亦都真心讲，喺亚太区唔系咁多城市系可以有嘅。
1: 嗱，容唔容易嚟睇下个国际航点啦？咁啊，嚟紧咧，我哋成日都话去说好香港故事啦，即系又去中东啊，又去哈萨克咁样啦。咁航点方面，其实你自己睇个复苏嘅步伐咧，对于长途旅客嚟到香港嗰个情况又系点咧？
0: 嗱，我去到，我记得旧年啦，如果你话见到同特朗普唔系好啱啊，但系见到佢啲航空公司咧好紧张咧，就要带翻啲航班翻嚟香港嘅。嗱，喺呢一个咧，其实相应我哋背后睇得到嘅系咩咧？就系、话其实国际好多旅客对于我哋香港而家即系叫做疫情之后啊，跟住我哋经济复苏啊，见到咁多新嘅内容咧，同埋湾区呢一种咁样嘅推广体验咧，系好有兴趣嘅。咁所以见得到就系话，全世界好多嘅叫长线嘅航空公司咧，都慢慢咧系翻翻嚟。咁如果另外我哋见到有啲个别嘅系啦，航空公司嘅股价都升到紧要啦。咁呢一样嘢嘅时候，我睇得到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喺呢一个嘅航空带动到好多国际旅客呢度系继续做紧嘅，当然下一步。

0: 我哋就算我哋業界都喺度同政府講啦，就係話喺個五年規劃當中，點樣將喺嗰個航空再加高鐵嗰個嘅銜接咧，將來更加做得好啲。咁呢個咧就更加有助我哋繼續推廣呢個叫做係灣區旅遊一程多站。
1: 高鐵遊咧，其實而家個趨勢咧，就一路都上緊㗎。
0: 係嗱，講緊點解我話要空鐵，我哋要銜接咧？香港有得意嘅，我哋去過幾次機場嗰陣，佢都同我講㗎啦。佢話：Gaspar，我哋而家高鐵要去到機場都做一段路嘅，即係少少係斷咗咁樣嘅。咁所以下一步，如果我哋喺嗰個規劃上點樣將呢個鐵路再銜接埋去咧？係啦，呢一個咧係會有助咧將來咧喺人流、物流、資金流呢方面嘅推廣咧，再做得更加好啲。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好驚嘅，咦咁方便會唔會帶走曬啲人㗎？其實我又唔擔心嘅，因為點解咧？同一時間亦都有好多人咧，而家咧就航空路線咧，佢哋亦都唔一定係停喺香港嘅，有時佢會停喺可能深圳機場啊咁樣。咁當你有曬啲路線嘅時候咧，以我哋灣區呢啲咁嘅接待嘅能力咧，就更加能夠吸引全世界更加多嘅城市。即係講真講，世界咁多旅客係邊度食得曬啊？咁但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咧，我係絕對唔擔心啦。因為就算周邊其他城市，只會大家一齊越做越好嘅啫。
2: 嗱，英文頭先你講到啦，我哋機遇處處啦，前景好好啦。咁但係擺著眼前就好多人好關心就係究竟嗱，而家既然係全面復甦啦，以至乎咧整體安排咁樣啦，其實喺業界人手又點樣樣咧？嗱，老實講，如果你服務做唔到，其实啲客都会走嘅，咁其实点睇而家全面嘅人手系咪真系都能够复苏咧？
1: 有冇挑战
0: 咧？绝对有挑战。如果我哋最近我哋都经常讲啦，机械人啊，人工智能啊，嗱，始终而家我哋执房啊、前台啊，我哋做服务性行业，始终都系中意有人与人嘅接触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喺系啦，你见我好多啲五年规划一直入广告嘅，就话可唔可以嗰啲叫做人嘅可能训练啦、认证啦，再能够更加好松啦，令到咧其实你见得到，例如新加坡啊呢咁嘅地方咧，佢哋就话啊，究竟有冇更加多嘅即系高质素嘅呢啲咁嘅人才，可以帮助到我哋有阵时香港揾唔到嘅一啲劳工。嗱，而家香港我哋好得意嘅，有一个叫做系人力嘅错配嘅，简单讲有好多嘅即系劳动性啊，或者系我哋好多服务性都系嘅行业咧，其实好难揾到人。咁喺今日情况底下，我哋会唔会都借助香港，其實我都見過我哋好多嘅即係灣區啊，或者係國家嘅一啲建議咧，就話我哋喺香港係咪一個訓練嘅平台去幫助整個國家我哋呢一方面嘅人手去提升咧？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如果可以做得到咧，係唔單止幫到咗香港嘅，都幫到我哋整體國家嗰個嘅旅遊嘅服務水平可以再提升。
1: 嗱，疫情之後咧，一度咧同你傾偈嘅時候都講啦，啲酒店咧啲房冇開盡嘅，因為人手唔夠啊。咁都過咗一段時間啦，而家目前嘅情況係點？今年上半年其實個市道情況又係點咧？
0: 舊年年尾第四季去到今年年頭咧，即係四五月嗰啲時間咧都好好嘅。咁見得到就係其實話個 top line 啦，即係話而家啲旅客嚟咧嗰個數字係唔錯嘅。我哋而家最大挑戰個 bottom line， 即係講我哋個開支係啦。咁但係我哋五六月都停一停，而家見到暑假嘅時候啲人又嚟一嚟，咁所以我覺得整體我哋嘅內容係同埋宣傳啊、策略啊、服務水平啊係做到嘅。咁當然下一步我哋點樣發展落去咧，就係、是究竟我哋喺個酒店嗰個嘅營運力啦。嗱，頭先你所講，我覺得我哋嘅營運力同接待力係唔差。但系喺嗰个有啲嘅投资者嘅角度咧，当佢请唔到人咧，你就会留意到，咦，越嚟越多好似转咗做学生宿舍啦。咁嗱，其实如果啲人问我嘅，架摊讲，你去做短租一定系嗰个收入最高嘅，但同一时间咧，你嗰个嘅营运成本都一样上升。咁所以转落去做呢一个嘅学生宿舍咧，通常咧嗱，我哋冇指标嘅，咁但系咧我见得到咧有一啲嘅即系投资者佢背后嘅考虑咧，就系话啊，佢嗰个回报高。点解咧？因为佢嗰个营运成本亦都可以相继降低，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我哋又唔紧要嘅，最紧要政府喺未来都系我哋有提政府噶啦，就系嗰个规划当中会唔会便利更加多喺个规划上啊、转型上啊、攞牌上啊，等人哋有多选择。做生意好简单嘅啫，边度揾钱就会做边度噶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嗰个嘅竞争力咧，同埋嗰个嘅定位咧，系绝对有优势嘅。
2: 嗱，成日讲紧一啲即系唔同嘅旅客嘅体验啦。咁我哋其实发觉到咧，好多内地嘅青年嘅旅客嘅朋友咧，嚟香港咧都冇咗以前嗰种买包包嘅情况啦。可能有都成日深度游啦，周围打下卡啦。咁其实咁样。面對呢個情況咧，其實佢哋可能嚟到香港咧，住咧住啲叫做性價比高嘅酒店啊，咁當中呢啲酒店其實都有啲唔同嘅選擇。

0: 佢啲本港酒店業界入邊嚟講，其實個定位策略會係點樣咧？嚟緊將來會唔會特住就住呢班客會啲唔同嘅調整咧？英文係
1: 我呢個咧，我會用數據分析嘅。嗱，簡單嚟講，我哋講話要接待一啲嘅年輕旅客咧，我哋咁多年都有噶啦。而佢哋嘅住宿咧，其實不嬲都係嗰個定位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話香港我哋嘅優勢係咩咧？第一，我哋365日都有得玩。
0: 嗯。
1: 第二就頭先我所講啦，我哋香港有300多間酒店，我哋有即係服務型、經濟型即係叫奢華型、體驗型，咩都有。個重點就係話，其實我哋唔使側重去做某一種，而係其實我哋樣樣都做到。點解呢？因為嚟香港嘅旅客，頭先我所講啦，嗰、那個嘅即係嗰個 spectrum 啦，即係個闊度咧，係由我哋經濟型去到奢華型，我都需要。嗱，點解呢？如果我哋頭先講啊，商務經濟嘅會議嚟到香港，講緊呢啲一定係要係最高規格嘅酒店。但同一時間，我哋亦都有嗰個內容同底力啊，去接唔同一啲經濟型嘅旅客。咁所以去到呢一處咧，嗱，的確係嘅，有啲經濟嘅酒店喺某一啲月份咧，佢哋會做得好啲，但其他咧，反而咧就係高端咧，佢哋嗰個嘅吸引力亦都會強啲嘅。
2: 咁最後咧都想問下你咧，即係下半年咧酒店業方面嘅部署係點咧？頭先你哋多次強調啊，嗰啲價格方面咧都嚟自啲成本啊，成本都會上漲。咁其實我哋成日講咧好多嘢都滯後噶嘛，即係譬如一啲營運成本上面咧嚟緊都可能會加啦。咁其實呢方面你哋成本又點樣預測咧？
1: 加都冇得加噶啦，其實落唔到去咁解嘅啫。咁但係我相信啦，我哋從來就唔係鬥平價嘅，而且我哋以嗰個嘅科技嘅應用啦，希望亦都嚟緊睇下政府嗰個發展方向啦，會唔會支持我哋啦？我哋而家會做好啲生意嘅推廣，我哋嘅形象推廣，先做好呢啲先。咁相信越多旅客嚟到體驗嘅時候，我哋靠一個叫做人傳人嘅好口碑啦，會吸引更加多嘅高消費旅客嚟香港嘅。
2: 好啊，今日咧同阿徐英偉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3: 民生無小事。
4: Employees working in a hot environment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heat stroke. Heat stroke can cause shock and even death.Employers should assess the risk and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ventilation, providing cool drinking water and shades, and arranging flexible work schedules and rest breaks. Employees should use mechanical aids and wear suitable clothes. All these can prevent heat stroke. For more details,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or call 2852-4041.
3: 民生议题，
5: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5: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啦。休息之前咧，我哋同阿徐英伟咧倾咗关于旅游咧同埋酒店方面嘅事宜啦。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讲下啦。其实体育同埋旅游咧都可以咧系一个双引擎咧推动我哋城市经济嘅。
0: 系啊，呢个双引擎都可以带动香港咧嘅经济咧可以进一步有所发展嘅。
2: 咁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郑永信一齐同我哋倾下相关话题。你好，
6: 你好啊，两位好，主持人
0: 你好。
2: 系啦，你喺度咧嘛，同你倾下啦。嗱，我哋成日讲咧，即系城市之都一浪接一浪啦。过去半年咧，我哋都搞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先睇下咧，你覺得個經濟效益啊，同埋推動旅遊上面個幫助係點先？
6: 嗱，首先我覺得咧，即係舊年啦，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嘅盛事咧就係一浪接一浪嘅，好似你咁講，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型嘅比賽啊、演唱會啊落户香港，有好多以前冇幻想過嘅場景啊，包括咗所以英超球隊嚟香港啊，有啲嘅好大嘅演唱會啊，即係都可以喺香港嗰度發生。
2: 大型嘅劍擊比賽啦，
6: 大型嘅劍擊比賽啊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好事嚟嘅。咁我覺得咧，即係亦都而家我哋成日都講緊，如果你講旅遊嘅話，好多時候都是我哋叫做體育加旅遊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嘅人咧，係真係因為嚟睇比賽啊、演唱會咧過嚟旅行嘅，好似你啱啱講啦，剛過去嘅劍擊賽咧，我都問咗唔少人咧，專登喺好遠飛過嚟嘅，因為呢個係世錦賽嘛，即係有好多即係外國嘅球員啦，淨係外國嘅球員，即係外國嘅劍擊手加佢哋嗰啲嘅團隊咧，都成過千人喺度嚟嘅，咁再加埋嗰啲即係佢啲朋友啊、親人啊，再加埋啲遊客，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消費力嚟嘅，佢哋專登飛到嚟咧，成個幾兩個星期咧，咁其實都係會帶動到個經濟嘅效益嘅。不過即係究竟而家嚟緊，即係除咗佢嚟到嗰幾日或者嗰個球賽嗰一日嘅消費力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力可以延伸落去咧？呢個就係我哋嚟緊需要探討嘅事情。
0: 不過鄭議員，我想講翻咧，嗱，體育加旅遊咧，雙引擎咧，咁帶動香港盛事之都啦，就走向國際啦嚇。咁都好多唔同國際旅客嚟香港啦。咁其實呢個係咪我哋未來嘅趨勢？嗱，咁市民就最關心啦。我哋用呢個雙引擎嘅做法，究竟對我哋本地嘅餐飲啊、旅遊啊、就業啊，係咪即係起到一個互惠嘅作用嘅咧？
6: 嗱，我自己覺得咧，過去一年啊或者兩年咧，其實我哋嗰個數量咧係唔少嘅，即係體育嘅比賽嘅數量。如果大家睇咧，基本上咧

0: 每一个月咧都有好几场嘅大嘅，佢喺佢嗰个界别嘅比赛嘅世界级嘅比赛喺香港噶啦。咁但系好多香港市民咧，可能未必感受得好深嘅，因为讲紧系睇比赛嗰人咧，佢都特别关心嘅。咁如果我哋而家讲紧话，好似阿柯哥你讲话，诶、哎、双引擎，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嘅体育同埋经济都系可以一齐相辅相成咧。咁我哋就要开始思考点样由重量开始变成重埋质啦。咁个质咧就其实点样体现得到咧？我哋近排都喺度倡议紧话，所谓嘅漂美经济为例啦。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好多时候，好多嘅朋友嚟睇一个比赛或者演唱会，佢真系可能真系嚟嗰几个钟头嘅，佢就系嚟到之后，跟住睇完之后就即刻搭车走啦。因为嗱，你记唔记得咧？嗰时开启德体育园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关心，哎呀，究竟个疏散点样噶？
1: 系啊，好畅顺，
0: 会唔会等好耐啊？而家有少少就调翻转啦，畅顺得滞，快得滞，即刻走得甩啦。咁如果我哋可以令到佢哋留多一阵，或者留前早少少嚟多一阵咧，咁呢个咧就系相辅相成嘅。咁点解我哋都成日都近排講話漂美經濟咧，我自己都參考過其他地方嘅，譬如喺上海啊、北京啊，以至到其他歐美嘅國家咧，佢哋都好興嘅。即係譬如憑嗰張漂美咧，佢就可以去到食飯嘅時候咧，就可能有啲平啲啊、優惠啊，可能買件球衣又平啲啊，跟住咧就去即係去有啲唔同嘅體驗啊咁樣。其實都某程度上都係揾一個原因，希望佢哋留喺香港留多一陣。嗱，其實真係講緊，我都好多朋友同我講噶，佢話：哎，我成日以前我都唔會諗嘅，而家我睇完嗰場演唱會之後，我都即刻睇。喂，尖沙咀仲有边度有宵夜食啊？原来都仲有四五六七八间嘅咁样，咁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气氛咧，系要带动嘅。咁我自己希望即系头先柯姐你讲话，喂，点样系可以令到个经济效益咧？就系、是、透过呢一个起步点系去做咯。
1: 仲有体艺馆都开夜咗啦，即系配合翻演唱会嘅情况啦。你散场都仲有得出去搵下食啦。咁其实头先讲咧，即系城市咧最紧要系嗰个质素啦，个量又最紧要啦。另一方面个质素啦，嗱，大型体育活动咧就系、是、近年咧，我哋都系用个 M 品牌咧申请有个指引喺度啦。其实当中都包括咗加强咧，对于主办方一啲监管啊，或者惩罚机制等等嘅。你自己睇推行上面有冇挑战咧？
0: 嗱，我自己咧做咗 M 品牌，即系大型体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都差唔多四年时间噶啦。咁其实我哋都经历咗好多事情啦，由疫情开始，大家都话，不如我哋一齐搞多啲大型体育盛事啦，咁样，咁就好努力搞咗好多啦。
1: 而家就好热闹啊，真系有啲成效嘅。
0: 但系中间就去到一个时候咧，就搞得多嘅时候咧，就中间有啲嘅盲点出现咗啦，即系可能有啲嘅机构做得唔系咁好啊，有啲球星冇出现到啊，咁样。咁所以后来咧就。M 品牌都做了一些审视，就有提高了一些要求的，包括了即那个钱，有时因为始终都是公帑，即政府都要审批的时候都是要很小心，都不希望他说哎即个个都给这么多，那是不是都有个评审的机制是分开他那个不同的钱去给呢？这样有一些看法说，喂，我们除了是搞了个比赛之外，都希望他延伸到刚才都提到了，即有一些相关的经济效益啊、旅游指标啊，这样那是不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评估的系统？
1: 即是有 KPI
0: 的。是有些 KPI 呢，那这些现在都喺度实行紧嘅，咁当然都系啱啱开始啦，即系简单讲都系今年开始，咁我哋啲比赛都系啱啱开始啫，咁所以咧佢哋都我哋都会，我觉得都系一年时间到，我哋都会再睇睇嗰个情况嘅，即系究竟而家咁样嘅机制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咧？嗱，我觉得整体咧一定系对于政府咧系去善用呢啲拨款系有好处嘅，即系唔会话个个都俾咁多啊，又或者系即系都有个监管嘅机制啊咁样，咁但系至于对于另一样嘢，我哋话推动成个产业嘅发展经济嘅发展，对于佢哋个体育化或者体育嘅机构，佢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这个就要再去谂一谂办法啦。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即系讲真，
1: 系咪即系再深一个层次咧？
0: 系啦，再深一个层次啦。嗱，你而家我哋只系一个 M 品大型体育事务委员会，系一个审批嘅机构嚟嘅啫。我哋就好少做一啲推动嘅角色嘅。即系究竟系咪都要我哋都要再下一步系咪谂下点样去推动佢哋去做，鼓励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呢个就系我哋下一步嘅阶段。
2: 嗱，从外界睇咧，基本上点能够即系做到物超所值啦，以至乎到咧即系叫做物有所值啦。咁其实睇翻，其实政府有唔同嘅资助嘅，资助亦都就住每一个方向咧系有所叫做优化啦。嗱，以往我设定咧就1500万嘅，咁但系而家政府就灵活去处理咧，就由600万咧去到1500万咧去资助啲盛事活动嘅噃。咁喺呢个位上面，点样能够令到我哋成市民讲嘅一样嘢嘅，喂，真系带动到经济咧？嗱，过往嗰啲活动嘅资助系咪真能够做到带动经济呢个谂法咧？
0: 嗱，其实咧就因为 M 品牌咧，我哋每年咧都大概做20个项目到啦。其实咧，20个项目咧有大有高有低，有大有细，有新有旧啦。即系嗰啲传统嘅，可能七人榄球啊、渣打马拉松啊，咁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咁其实佢哋咧就有一定嘅实力去带动到个经济效益嘅。咁七人榄球咁唔使讲啦，一个好嘅例子啦。
1: 渣马都唔使讲，
0: 渣马都唔使讲啦。咁但系有啲中间间嗰啲即系譬如女排。对牌都唔算系中间嘅，即系总之有啲中间啲嘅，即系可能啱啱开始做紧嘅，咁其实佢哋都好成功嘅，但系佢可能喺

0: 過譬如網球咁樣，佢哋喺個網球界係好出名嘅，排球咁喺排球界係好出名嘅。咁但係點樣可以令佢再延伸多啲，令到個普羅市民更加知道咧？咁呢個係另一個位啦。咁第三個就係啲新嗰啲啦，即係嗰啲咧，即係佢可能以前我哋冇諗過嘅，但係佢又無端端就覺得話，誒、哎，我哋不如試下嚟香港做啦。咁香港咁熱鬧，譬如好似早兩年我哋搞馬術咁樣，大家可能以前都唔覺得，誒、哎，點解馬術有咩睇咧？跳馬跳舞有咩好睇咧？咁樣，誒、哎，你又唔好講喎，原來都好受歡迎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喺 M 品牌嘅時候咧，我哋考慮俾嘅經費撥款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將個指標就下下第一下就定落去，喂，你一定要做到七，
1: 唔係下下都俾嘢千五萬佢。
0: 係啦，你都唔可以下下將佢個目標定係七人欖球嘅目標嘅，喂，你個經濟效益應該要到七人欖球，我哋先。咁樣先俾你，因為我哋都想俾佢入場，咁、所以咧我哋都開始有少少分階段啦，即係嗱唔緊要嘅，你如果都好想試，你呢個係真係國際嘅比賽嚟嘅，我哋都俾你試，咁、我哋就會對你嗰個要求嚴謹啲，亦都個錢亦都冇俾咁多，咁但係如果你做得好嘅，咁我哋咪逐年希望可以加上去，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目標咯。咁其實舊年施政報告咧亦都有個新遊嘅，就係話其實而家除咗 M 品牌之外，有好多入場門檻咧，因為 M 已經係好高嘅，一定係一個國際級嘅賽事，咁但係有好多亞洲級嘅賽事其實都好勁噶嘛，你諗下，如果日本啊、韓國啊、台其他嗰啲都好多唔同嘅城市都係好大嘅賽事嚟嘅。咁我哋都鼓勵一啲中型嘅賽事咧都落户到喺香港。咁所以咧，除咗 M 品牌之外，我哋仲有另一個計劃咧，就係俾一啲咁樣嘅即係亞洲賽嚟。咁等佢如果佢又做到嘅，又希望可以升格，咁就係好似階梯式咁去做咯。
1: 你自己睇翻我哋而家咧，嗱，頭先我哋睇咧啟德體育園咧落成咧差唔多一年多啦，其實都為香港爭取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城市嚟到香港呢邊啦。其實我哋有埋場地啦，喺推動上面係咪仲可以加快啲？我哋嘅競爭優勢係咪大咗咧？
0: 当然启德体育园咧系一个好好嘅场地啦，咁但系始终场地不足咧，就呢个系永远之间嘅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即系点样系可以成个场地嘅系统嘅铺垫得好啲咧？我觉得政府都要谂嘅。嗱，简单讲，而家大球场即系呢个启德开咗之后，咁大球场嘅定位应该系点咧？系咪嗱？其实大球场要睇佢咧，其实一年真系好少比赛，系咪仍然系咁样去做？
1: 系咪可以加以善用咧？
0: 可以加以善用咧？咁你维园嘅网球场嗱，成日都话网球都系一个香港嘅大嘅比賽嚟嘅，大家個場地亦都係好細嘅，咁係咪有啲空間定位咧？咁我哋而家講緊旺角嘅。大球場，旺角球場又係啦。其實咧就周邊就市區重建啦，咁樣同嗰個定位又冇得好啲咧。即係呢啲唔同嘅場地嘅定位，紅館啊、醫館啊等等，全部都係我覺得可以定得好啲。咁日後咧亦都希望嗱，而家北都咧就開啱亦都有劍擊館啦，遲啲可能游水館都會喺北都啦。即係呢啲會唔會都可以再早少少去鋪墊，讓到我哋喺個場地裏邊咧知道我哋嚟緊有啲咩國際賽事，想重點去處理嘅係提供更加多嘅比賽嘅場地咯。
2: 不過嗱，講翻比賽場地，大家都好關心咧，比賽場地。善用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過往咧喺唔同嘅即係媒體都有講咧，就關於啟德體育園咧首年咧嗰個叫體育活動日數咧，並未符合咧全年嘅2019年嘅最初嘅指標啦。喺呢個位上面點樣調整，往後點樣再定一個更好嘅指標去處理咧？
0: 嗱，我覺得咧啟德體育園咧興建嘅時候咧，我都喺嗰時立法會咧，我都有撥款去參與啦，成件事嘅討論。咁當時咧嗱，從來都未發生過啟德體育園或者一個咁大嘅園區嘅。咁當時當年定嘅指標咧。當然我哋都希望有一個比較高啲嘅門檻，我自己個人覺得，咁亦都係未必係同即係事實真實發生嘅時候會相類一樣嘅，咁所以原係優化咧都係正常嘅。咁我覺得整體啟德體育園過去一段時間一年啦嚇，即係佢嘅成效咧就都係有目共睹嘅，即係你包括嗰個入場嘅人數啊、比賽啊、受歡迎程度啊，即係嗰啲啦嚇，即係嗰啲安全啊嗰啲各樣全部都做得好好噶啦。咁當然之前咧就有講過個日數嘅安排嘅，咁但係譬如個日數為例，咁當時亦都冇計算話究竟係計個比賽嗰一日啦，定係原來你前前後後嗰啲日子都可能要相對起計一計咧咁樣。咁呢啲我哋都其实都喺嗰个审视里面呢，我觉得政府都要再睇一睇嗰个场地，但係又唔可以话喂做得好啦咁就 OK 啦，继续咁样做啦，都应该要定一啲 KPI 嘅，我都赞成嘅，应该就都要有啲长远嘅目标啊，即係譬如而家佢话哎我哋搞咁多日场数嘅，原来发觉系根本就系喺同技術層面係做唔到嘅，咁你咪講清楚咯。咁幾多先係你哋覺得技術層面做到呢？或者每年要搞幾多個唔同嘅比賽先做得到呢？咁啟德體育園而家以啟德以啟育 體育優先個情況係咪真係有達到目標咧？定係演唱會優先咧？變相咁呢啲都係要揸緊嘅。咁另外咧，其實之前咧幾年前咧，我都成日都多次同政府都有講過嘅。你幾年前咧，其實當時承諾立法會咧就係會整一個嘅監督委員會咧，係俾大家體育界啊，大家監督住成個體德嘅發展嘅。
1: 咁而家推進係點咧？
0: 而家就係未有咩推進，係啦，即係咁。當然可能頭嗰段時間，可能政府都想自己揸翻緊啲，或者按實質嘅情況而去改變嗰個策略。但是中长期如果我们讲成个体德体育产业的发展呢都是需要有一些监督的。那我觉得这个都值得政府都去认真去思考。
1: 当然有时候在体育和商业之间呢其实怎样去取得平衡呢这个其实是不是都很难拿捏呢你自己看。
0: 都唔会嘅。嗱，啟德體育園咧，so far咧，我自己覺得咧，佢都係以一個產業化優先為做例子嘅。咁佢亦都係擺體育係優先，我都同意嘅。即係雖然話就話好多演唱會啊嗰樣，但係都而家都係暫時都係做得係理想嘅。咁所以呢一種嘅模式，究竟點樣可持續發展落去咧？我就覺得可以值得諗下啦。嗱，譬如講緊我而家講緊產業化嘛，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啟德體育園咧唔應該淨係擔任一個場地租予者嘅角色嘅。嗱，你而家成日都講園區啦，係咪？北部都會區啊，科學園啊，咩園區都好啦，全部都係有個產業嘅成分喺裏面嘅。咁啟德體育園係咪有一個空間，或者其他相關嘅一啲園區，係咪有個空間係幫體育去推展呢？即係譬如講緊係啲中小企嘅體育孵化器，咁係咪可以做多啲呢？俾到香港多啲嘅運動員一個空間係去發展佢哋嘅體育事業，係咪可以做多啲呢？或者係搞多啲本地嘅聯賽，吸引嗰啲主場經濟，令到我哋有一啲嘅主場觀眾群嚇，淨係喺呢方面做多啲呢？咁呢啲全部都係覺得，我覺得佢哋有個角色喺裏面嘅，亦都日後可以發展咯。
2: 嗱，我哋見到咧，即係點樣去講體育都好咧，都一定係有唔同嘅對接啦。咁香港首五年規劃咧，其實而家進行中啦。咁當中我知阿信咧，你都講咗好多唔同體育方面嘅倡議啦、票尾經濟各樣啦。咁第一樣嘢啦，即係呢五年規劃入邊點能夠同大灣區做一個連接？特別就住譬如大灣區我哋嘅全運會係嗰個賽事，以至乎咧將來有咩更加多嘅互動咧，可以牽起到咧我哋一啲頂級嘅一啲賽事咧，係落户香港咧。
0: 嗱，舊年我哋搞咗個好成功嘅全運會啦，其實咧都係第一次我哋即係可以同粵港澳一齊去合辦一個比賽啦。中間個過程咧，呢幾年我都有參與，經歷咗好多嘅挑戰嘅，即係大家嗰個有時個體系有啲唔同啊，究竟嗰啲運動員點樣嚟啊，人點樣嚟啊，嗰個跨境嗰個安排啊，咁都做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出嚟嘅。咁呢啲例子咧，我就覺得唔好嘥咗佢嘅，即係究竟喺呢一個大灣區全運會之後，究竟我哋仲有啲乜嘢繼續係可以延伸落去咧？咁暫時嚟睇咧，我就唔係好見到好多，但系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咧，都应该要值得去谂一下嘅。第一就系我哋继续去做一啲嘅区域性嘅综合体育比赛啦。咁呢个当然就系需要系靠我哋中央大家批准去做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有好多呢啲嘅国际嘅综合性比赛咧，其实都值得考虑申办嘅。即系譬如一啲嘅青年嘅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即系嗰类啦，即系好多嘅综合比赛，其实都值得谂下呢个大湾区嘅模式系去做嘅。咁第二咧就系嗰啲嘅香港嘅主场嘅比赛，嗱我哋而家又系好少嘅，嗱我哋有当然有甲一嘅联赛篮球啦，可能有足球嘅港超啊咁样，但系我哋就好少参与咧内地嘅一啲嘅联赛嘅，但系内地嘅联赛咧系做得好成功嘅，即系你譬如讲紧中超咁样，其实咧佢哋嗰啲观众群系好多嘅，咁其实如果香港都系可以有一个以一个国家嘅代表，其中一个城市嘅代表身份去参与内地嘅联赛咧，其实一定系帮助到推动嗰一个嘅运动嘅发展嘅。簡單講，可能舊呢兩年咧都有個籃球嘅聯賽咧，我哋香港都有個代表去參加啦。其實咧都打到去啟德體育園嘅。其實入場嘅觀眾咧，我上次睇咧，我估都有三分一咧係喺其他嘅城市嘅人過嚟支持翻佢哋嗰隊球隊嘅。咁呢啲咪係我哋發展主場經濟可以做嘅嘢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唔好嘥咗呢個大灣區嘅一個經驗。咁嚟緊即係五年規劃啦。咁我覺得都希望嗱，頭先講一個綜合性嘅一啲綜合性嘅比賽，第二參加國家嘅聯賽，同埋甚至咧頭先講緊個國際嘅賽事咧。其实都可以联成嘅，即系我哋而家有时咧自己去买一个比赛翻嚟，即系国际赛事翻嚟都有啲贵嘅。但如果譬如我哋香港同上海同北京一齐去申请啦，喂，咁你嚟呢度咧就去晒三个点嘅，咁我哋大家分享，即系大家即系 share 下啲经费啦、费用啦，咁呢啲又系一个好嘅帮助咯，相信。
1: 咁最后都想问埋你咧，面对头先我讲啦，同内地方面可以合作啦，但系亦都有竞争啦，同内地或者东南亚嘅竞争方面咧，我哋讲紧咧香港咧点样利用个 M 品牌赛事同香港文化、生态旅游等等包装成。 成為一站式一啲嘅旅遊產品去推動翻呢個城市經濟咧？
0: 嗱，我哋真係同亞洲區有嚟競爭嘅，因為呢個咧係全世界都係咁樣做，特別係亞洲城市咧，佢哋為咗吸引一啲嘅遊客或者一啲觀眾咧，佢哋個個都係爭取啲國際級嘅賽事嚟嘅。譬如我哋鄰近嘅新加坡，佢哋真係做好多嘅，即係佢哋亦都好
1: F1 啦，
0: 佢哋亦都好有堅力嘅，佢哋都有好多新嘢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定係咧嗱，一方面啦，知己知彼啦，睇住佢哋都做啲乜嘢啦，係咪？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同埋澳門啦，澳門其實都係做好多，
2: 好犀利，
1: 既參考又推進，
0: 係啊，又既參考又推進啦。咁我哋睇住，咁同一時間我哋都係多啲唔同。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佢身边支持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etro Plus。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政府预计即将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以遏止日元跌至近40年新低的势头，并表达对此项罕见双边协调行动的承诺，期望能够成为日元走势的转捩点。路透引述两个日本政府官员报道，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将会在今日上午宣布，东京和华盛顿当局上个星期在外汇市场采取了联合行动，以阻止他们认为过度的日元跌势。其中一名官员更加表示，相关操作仍然在进行当中。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之前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15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旨在支持疲弱的日元。英国首相贝安德誓言，他的政府将绝不松懈地打击和压止乘搭小型船只非法入境英国的人数。贝安德在多佛视察时表示，政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并正在度彻底改变整体应对方针。目前英法两国打击英吉利海峡偷渡集团的执法人员数量都已经增加了一倍。英国内政部指出，去年已经有近300个偷渡集团成员被捕，并扣押了1100多艘小型船只和引擎。内政部估计，若果该批装备被偷渡集团成功利用，或者可以协助高达72000个非法移民进入英国。自几万个移民上个星期四

0: 试图游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之后，有关非法移民的政治讨论再度升温。贝安德提到，游往该地的人士中有98%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即时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他补充说，问题涉及神根区和英国同神根区关系的更加广泛议题，他希望同欧盟就这些议题保持定期对话。俄罗斯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但袭击仍然造成俄方至少9人死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大约800公里的马拉州电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经针对大约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旨在瘫痪其营运并削弱俄罗斯经济能力。乌克兰方面，星期日亦都有至少5个人在俄军空袭中丧生。法新社根据乌克兰空军报告数据统计显示，俄罗斯在7月份向乌克兰发射了破纪录的376枚导弹，数量比6月份增加了超过一倍，而且多数针对首都基辅。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三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9个人，至今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表示已经掌握到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患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位，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个男子被控谋杀，2个男子被控协助犯罪。一名60岁男子参与3项铁人赛游泳项目时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大约7个钟头之后将他救起，他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男子参加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主办的3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3: 你好。
1: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 FOFO 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 FOFO 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3: 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两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O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1: 许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3: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O 是从我到了朱池之后才开始有。
1: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08年的金融危机，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FOFO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3: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1: 是
3: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1: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O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3: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 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3: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 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

0: 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两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天候的 FOF。
1: 嗯，
0: 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1: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0: 更多
1: 一些，
0: 对的，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1: 很多人说 FOF 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0: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1: 嗯，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14.32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15.7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0: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1: 机器来筛。
0: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进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的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0: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两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尝试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在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跳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1: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基
0: 金
1: 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了，
0: 对，
1: 是不是会去掉 80%？
0: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
1: 嗯，
0: 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 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5: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分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那每年都有基金的冠军，
4: 嗯，
3: 也会有冠军的魔咒，
4: 对，
3: 怎么看呢？刚才像您这样说的话，它未必就是经历一个牛熊的周期了。
4: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
3: 嗯，
4: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两年都在前 10% 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3: 主观多头的，
4: 对，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
3: 嗯，
4: 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3: 拉长周期来看，
4: 对，拉长周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3: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4: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3: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4: 对，
3: 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4: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
3: 嗯，
4: 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3: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

0: 额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 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金业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1: 是。
0: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久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
0: 不够
1: 富。
0: 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
0: 也
1: 了。
0: 出现了，对的。
1: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0: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边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1: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 REITs 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0: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1: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 FOF 组合当中啊， 怎么样去搭

0: 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1: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的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0: 那您觉得富富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1: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0: 配置
1: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 90%， 它的功劳占 90%。 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早上六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价，并形容此举既是美日友谊的象征，亦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当被记者问到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表示日元正在度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准备好支持日本。日本政府预计即将宣布已经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与压止日元跌至近40年新低的势头，并表达对此项罕见双边协调行动的承诺，不期望能够成为日元走势的转捩点。路透引述两个日本政府官员报道，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将会在今日上午宣布，东京和华盛顿当局上个星期在外汇市场采取了联合行动，以阻止他们认为过度的日元跌势。其中一名官员更加表示相关操作仍然进行当中。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之前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15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将会在今日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而关于伊朗去核化亦都将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与伊朗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他更加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在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美国总

0: 統特朗普當地星期六晚在旗下社交平台發文，宣布取消對伊朗的原定軍事打擊行動。不過以色列軍事及外交官員透露，以方高層及安全內閣成員之前並未接獲美方通報，而是透過特朗普的社交貼文才得知襲擊已經被取消，一度引發幾個鐘頭的訊息混亂。據報以色列官員對美方的臨陣變卦感到相當沮喪，消息指出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严重扰乱了以军的打击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在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的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四个机组人员，两个希腊消防协调员一死一伤，另外一个丹麦籍的机师死亡，而一个英国籍机师亦都获救，两个伤者已经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宗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指出，首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会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保障两国公民权益，并巩固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的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成功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七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拒绝承认该次总统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之后在同年的7月29号宣布和有关国家断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徐浩在这里的，
7: 现在的徐浩音乐上面还追求什么？
8: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7: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8: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讲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歌只只都是你，好厉害，给心机啊，
6: 即刻上心啊，你
8: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4: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如我的未来我做主。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3: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当中，
1: 动态调整，
3: 对，动态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只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所有的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3: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
1: 哦、
3: 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3: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那如果发现他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它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它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调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一个看长吗？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3: 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3: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3: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3: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3: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两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3: 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3: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的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两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
3: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没有。
3: 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他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他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0: 你在消费，
1: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0: 他在用心工作，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4: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0: 谁会比谁更有才？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

0: 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跟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1: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0: 不是像队长，
1: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0: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1: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O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O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0: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1: 这样讲嘛，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的成功的，有哪些做的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2: 中国财经60分。

0: 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5: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6: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5: 一定会的。
6: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5: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6: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5: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6: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5: 是
6: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5: 是不是知行合一，是吗？
6: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他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他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他可能就只能做一只产品，他做不了多只产品，他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5: 有限。
6: 对，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5: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他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6: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他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有些人员的变动啊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他原来是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他的风格特征，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5: 量化也有派系啊？
6: 有的。
5: 什么样的派系？
6: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他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他是会

0: 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0: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对，目前我们客户里面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族办公室，
0: 对，他们是企业主，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0: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0: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0: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1: 是，
0: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他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他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他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 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1: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0: 对。
1: 那未来呢，如果说 FOFO 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您觉得 FOFO 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一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就会更好。
1: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0: 我相信，呵呵，我相信。
1: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0: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像，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过高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个修复吧，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1: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0: 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 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看
1: 业绩验证，
0: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1: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0: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1: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万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富富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1: 不合规的
0: 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补齐，了解这些基金是怎么运作的。第二步才是去理解每一类基金它的投资策略，它是赚什么钱。那公募基金也有不同类型的，有 ETF 基金，有的是主动管理的， 对吧，有的是主题型的基金，那你得了解每一类基金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到底是赚哪些钱，它是一个主动管理的还是一个被动型的。
2: 中国财经60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4: The death toll from a mass rush of migrants from Morocco into the Spanish enclave of Ceuta last week reached at least 72 on Sunday, as 5 more bodies were found along the North African coast. The number of fatalities was considerably higher than what was announced by Moroccan authorities on Sunday.More than 50,000 people crossed the Ceuta by land and sea in an unprecedented surge that began on Thursday at one of European Union's only 2 land borders with Africa, prompting alarm across the bloc. More than 48,000 returned to Morocco within 48 hours, and more did so over the weekend, Spanish authorities confirmed.The Spanish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in Ceuta, Miguel Ángel Pérez, told reporters, in addition to the 72 fatalities, more than 1,000 people had been treated by health services. The situation on the enclave had improved markedly, but more remains to be done to reestablish normality. Some migrants drowned and others were crushed while trying to climb a breakwater and border fence.Many had been driven to migrate by economic hardship and encouraged by social media rumors.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Zayed Abbas Araghchi said that negotiations between Iran and Oman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re in their final stages. Araghchi said during a cabinet meeting that the negotiations have progressed and are on the path of being finalized.Elaborating on the Iran-Oman talks in an interview with state-run IRIB TV on Sunday, Ismail Baghaei stressed that reaching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not related to the waterways reopening or continued closure. Baghaei said Iran and Oman are working to designate a new route in the strait within a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format that can ensure both sides' sovereign rights as well as Iran'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ecurity. Tehran tightened its grip on the strait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launched joint strikes against Iran on February 28th. At least 18 Palestinians